0: 不知道怎么说，弄一点可能委屈呗，委屈人家了，
1: 来来，你这样，
0: 你听这个嘴的，叫我。
2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坐一坐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4: 眼珠轮转一圈，小东西你个子。